0: 你可以多啲同阿杰傾偈。
1: 我睇過曬啦，呢度五十幾個人，
2: 全部都係因公殉職，而家竟然過嚟，俾一個就嚟病死嘅警察可以喺好遠。
0: 是我都估不到請Sir提出了這件事之後有這麼多個高層支持你，連新任一哥都支持你。

0: 我努力学习，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够乖。我想，如果我那时候够懂事，你们是不是就不会分开了？
1: 你傻孩子，跟你没关系。是爸爸，对不起你。
0: 爸，你没有做的不好。怀疑我也不要紧，我真想跟晶晶妹妹交换一下，就算我死了也没关系，至少那样你就不会那么难过了。